0: 差不多。
1: 差不多。
0: 在三千六十八号，请诈骗男的出现在光阴。现在你们要在这边电梯过去哦。
1: 10:20 for a new 10:15 November Hotel Zulu Yankee 40 off 8 to 10:97.